0: 路柏斯高保士指挥新辛那提交响乐团演绎过的呢，就是雷史碧基的教堂之窗。
1: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there, conducted by Jesus Lopez Cobos in the church windows of Ottorino Respighi.
2: June, 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6月11号星期四夜晚8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毁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有我马盈盈啊，喺呢度咧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今日咧为你拣嚟一啲来自歌剧嘅音乐嘅，其中有威尔第嘅《弄神》。喺呢出剧入边咧，用情不专嘅公爵喺弄神嘅帮助之下到处寻欢啊。后来佢睇中咗少女吉尔达，但系佢就唔知道吉尔达原来系弄神嘅千金。正当公爵就快得手嘅时候咧，佢得知吉尔达俾其他人捉走，跟住就唱出宣罪调与咏叹调。他从我身边被夺走，我好像看见眼泪。陣間就交俾男高音考夫曼演唱啦，一齊演出嘅係阿美利亞圖指揮嘅布拉格愛樂樂團。然後亦都有由歌劇取材嘅器樂作品啦，係巴格尼尼嘅小提琴音樂啦。呢首樂曲作品素材係來自意大利作曲家帕斯艾奴好流行嘅歌劇《魔方少女》，其入面嘅咏叹調我再不感到青春的光辉，吸引咗巴格尼尼用呢条旋律写出七段变奏。音乐咧先由先声夺人嘅随想曲开始噶，跟住小提琴会唱出咏叹调旋律。虽然只系得小提琴独奏，但系听起嚟咧就好似系有把吉他为歌者伴奏咁样啊。跟住嘅七段变奏亦都运用咗各种艰难嘅小提琴技巧，就好似双箭音同埋左手拨弦。阵间我哋听下法兰演奏啦。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另一首写俾钢琴嘅超级作品，就是拉赫曼尼诺夫嘅音画练习曲，作品39第六首。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写到呢一首乐曲嘅灵感是来自小红帽与灰狼嘅故事。音乐开头又急又强嘅乐句令人不寒而栗。我哋听下钢琴家基特堡弹奏。

0: 一首小提琴曲里面展现的技巧呢令人惊叹。这首作品就是巴格尼尼的我再不感到青春的光辉引子与变奏曲。刚才拉奏小提琴的是法兰。
1: We opened with Sergei Rachmaninoff's Etude Tableau, Opus 39, No. 6, performed by Boris Giltburg on the piano. Next, we heard the aria Ella mi fu rapita, par mi vedel le lagrime. She was snatched away from me. I seemed to see the tears. From Giuseppe Verdi's opera Rigoletto. Tenor Jonas Kaufmann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ragu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Marco Armiliato. We finished off with Niccolo Paganini's introduction and variations on Nel cor più non mi sento, performed by Filda Frang on the violi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拉克曼尼诺夫的音画练习曲的。接下来也都有他的同学史加尔亚宾所写的练习曲作品八第十一首。音乐是如歌的行板有着忧伤的气息的。稍后呢为你揀来皮亚迪哥斯基改编的版本这个录音是用到巴松管吹奏的。稍后就由迪古演出了伴奏的是钢琴家顾特。然后呢会有李托夫的交响协奏曲的选段。李托夫呢就是19世纪英国的超级钢琴家，他名满欧洲，是李斯特都欣赏的音乐家。他写过五首加入钢琴独奏的交响协奏曲，可惜第一首已经遗失了。这些作品呢跟其他19世纪的协奏曲有点不同，多了一段下跃曲，所以一共是有四个乐章。另外呢钢琴部分虽然耀眼，但是主题发展经常都是由乐团主导的。咁阵间就带俾你最受欢迎的第四首交响协奏曲，我哋一起听下其中的谐乐曲咯。咁阵间由黄宇佳担任钢琴独奏。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田园曲啊，出自柏利的英国组曲，交俾希格斯指挥的伦敦城市交响乐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6:30，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又或是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9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咁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东涌道嘅交通意外清场，近龙井头嘅行车回复正常。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嘅交通意外清场，观塘绕道往将军澳及油塘方向嘅龙尾系 mega box。较早前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意外清场，现时西行往西隧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芦洼道。另外，中环湾仔绕道中环出口亦都系车多。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往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漆咸道北往观塘龙尾卫理道。新界区葵涌道北行近葵涌警署至丽景天主教中学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调影靓。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5月29号，听紧是星期五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很高兴请来我的拍档陈国伟 Bernice，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是 Bernice 啊，你咧就最主要的真系职业观众嚟噶，咁任何嘅演出你都即系逃唔过你嘅，一定要去望一望。啊，早前咧我喺呢一个今日专题嗰度咧就访问咗一个嘅剧团，就讲紧嘅系本地原创沉浸式游戏体验《天宫开物》，跟住有个副题嘅《掩着亡魂的遗愿》。咁啊，知道咧，你就去咗即係參與啦，因為呢個都唔係一個齋睇嘅演出嚟噶，因為裡面有桌上遊戲、即時互動同埋沉浸式體驗。嗱，你就去見證過啦，可唔可以先同聽眾分享一下佢個劇場元素點樣先？
5: 首先我理身先，我就唔係啲玩開嗰啲咩劇本殺啊，或者係啲game 啊，無論係 board game 啊定係各類型嘅 game 嘅人啦、啊，同埋我個人咧嘅邏輯咧都唔係好中意競爭嘅，所以我喺呢啲咁樣嘅遊戲裏面咧，成日都係會無端端我就會啊嘛，點解要咁樣樣咧？我就會
4: 係天然呆啊喺度，係咪？天然呆咗啊，做咩事？
5: 今次咧係因為咧都係有一啲劇場嘅朋友啦，其實就做一個咁樣嘅，好難講佢係咪一個劇場，但係佢的確有唔少嘅一啲嘅表演嘅元素或者係劇場嘅元素擺咗入去啦。咁而觀眾嗰個參與咧，亦都係即係如果我哋而家都講緊好多時都希望觀眾沉浸喺嗰個嘅空間裏面嘅話咧，其實呢個作品嘅即係背後嘅創作團隊咧，其實都用咗好多心思去處理。咁所以我都入去去觀察一下啦，究竟其實而家嘅劇場嘅朋友，其實除咗真係喺我哋見到嘅一啲好固定嘅劇場空間裏面去發揮佢哋嘅創意之外咧，仲有冇其他空間咧，讓佢哋嘅能量咧都去可以喺嗰度咧有一啲空間俾大家去發揮咁樣嘅。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叫做好長啊個劇名係咪啊？即係天宮開物之後又有個掩着亡魂的遺願咧，就係一個其實都同物料啊或者係布啊呢個空間有互動嘅一個嘅主題嘅場地，就係南風沙廠裏面嘅 Annex 裏面舉行嘅。咁所以其實咧成個即係嗰個叫做遊戲嘅嗰個框架咧，其實都圍繞住掩布啦，同埋咧就係、是。 有監工咧去監管住我哋參與嘅朋友咧去演報嘅一個過程嘅。咁啊，根據嗰、那個創作人最後都有分享咧，就係、是、其實裏面好多嘅染料嘅名稱啦，或者係嗰個演報嘅過程咧，其實都真係參考自天工開物，係有根有據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思去做嗰個嘅研究啦，咁同埋希望令到觀眾除咗只係參與嗰、那個遊戲之外咧，亦都真係有啲知識可以袋到落袋嘅，例如即係你會唔會知道染到某一種顏色嘅話，其實需要一個點樣嘅過程咧？咁所以呢一個主題其實都呼應住嗰、那個場地啦。咁即使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喺南風沙廠度周圍走嘅，咁但係我哋喺裏面其實都唔係淨係坐定喺度嘅，咁佢都希望我哋喺個過程裏面，因為佢都分成咗好多嘅，其實要講咧就有啲複雜嘅，因為佢嗰、那個叫做guidelines 啦，佢嗰啲遊戲嘅規矩咧，我都花咗啲時間先至明白嘅，係啦，咁仲玩機嘅期間嘅時候咧，仲當我啲組員都已經好醒目地去演步啊，去行下一步棋嘅時候咧，我都仲問緊，其實發生緊咩事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諗嗰、那個複雜度咧，亦都係我知道團隊咧，亦都係非常之有心思啦，佢哋其實之前咧試玩嘅時候咧，都真係揾咗啲專業嘅玩家咧係去參與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見到嗰啲所謂 bugs 咧，或者可能叫做一啲，會唔會有啲漏洞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執得幾仔細嘅，咁我覺得都。喺一個咁複雜嘅情況，因為我哋除咗每一個人要行嗰步棋之外咧，我哋仲要有幾個過程嘅，因為我哋每一次都要每一個月啦，我哋要喺16個月之內咧，就要將嗰啲步匹咧就進貢俾娘娘咁樣嘅。咁所以就進貢得越多，或者係你嗰、那個嗰匹步越嚟越多分咧，就係、是、最後要即係、就是、大家邊一個演方係最高分啦咁樣。咁所以行每一步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必須要 make 一個決定，究竟係你是要步行啊，你是要加工啊，你是要染布啊，定是要去采集的。咁因为你去染布之前你要有采集啊嘛。咁采集之后就要加工咁样啦。咁所以呢一个成个染布嘅过程呢，其实都是根据返即係天工开物里面嘅一啲染布嘅嗰个嘅文本里面呢去抽取出嚟嘅。咁所以其实呢，即係如果唔参与呢，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染一个布呢都几複雜嘅。咁同埋需要嘅元素呢，亦都係需要你去采集啦，无论喺森林啊定係草地去採集啦，或者你又可以去市場度購買呢啲物料嘅。咁所以咧，我哋又有啲文錢喺個手度咧，你可以買。當你進貢咗匹布之後，你會有啲文錢喺手啦。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喺用嗰啲錢又去市場度買你冇嘅物料啦，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互動，除咗係組員之間要溝通之外咧，我相信好多玩桌遊嘅朋友都會知道啦，就要喺策略地睇下對家咧。是怎樣你才可以拿到高分的。所以我這些已經比較天然外的朋友呢，我就為什麼要這樣想人家呢？其實如果你不想呢，就自己可能只是會自己默默地增加分數，都不是只是主要的嘛，你還要令人家怎樣不可以增加分數的嘛。
4: 是
5: 啊，所以這一個互動呢其實都挺有趣的，對我來說。
4: 是因為我聽回呢你剛才說那個的文本那個的認真度呢，大家都知道李慧樂近年呢都有不少的劇場作品呢，他都是很認真去撰寫和去設計的。咁有陣時好多時玩呢啲咁嘅遊戲呢，我哋都會跌落去一個迷思，就係如果你太認真呢就輸㗎啦。因為你過分認真，你會令到人哋覺得你都冇乜嘢好玩嘅，或者係太過探討式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參與嗰陣時嘅一啲嘅朋友啦，因為佢都未必係觀眾，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參與嘅一個朋友嗰、那個互動嗰個嘅狀況，同埋佢哋嗰個嘅參與度係點樣啊？你嘅觀察所得。
5: 首先咧，其實咧，佢係有一個故事嘅框架嘅。咁我哋作為演長啦，就我哋入到去已經係被沉浸啦，因為 嗰啲叫主管或者每個方啊，即係每一個演方咧，我哋分成四個演方啦。咁每個演方就有四個演將嘅，咁我哋就係四位觀眾去參與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仲有一個古仔，就係話原來咧嗰、那個有一位叫明末嘅學者叫宋應星咧、
4: 啊，
5: 就踏遍江南，就係想記錄呢啲工匠嘅掩飾絕學，就編匯成呢一個天工開物，可惜就不被世人重視，最後就憂憤而終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古仔到最後咧，係會因應住參與嘅人有冇最後係完成到佢嘅遺願嘅，咁但係咧、都的確係嘅。中間因為我哋好集中地咧去進貢嗰個布匹俾娘娘嘅時候咧，其實去到最後，咦，原來個遺願係要咁樣㗎，咁樣或者可能因為我到最後都唔係好記得咗究竟呢個遺願係要原來中間有個咁嘅過程，所以我都覺得咧，即係呢一種遊戲喺觀眾參與到佢哋越投入嘅話咧。也許可能在今次這個情況裡面，因為中間其實16個月裡面我們其實基本上是重複著一些動作的，就是不停去演報啦，又或者是去交換一些素材啦，雖然中間有一些切入的點的，譬如中間哇原來天氣轉化的，那麼那個主管就會跟我們說下個月就天氣轉化啦，但我們又不夠物料，會不會大家是選擇將你們的布匹是叫做捐獻啊，而不是進貢啊，咁樣咁有啲手頭上有報嘅人咧，就即係佢會捐獻啦、啊。咁我哋當時會諗啊，捐獻咗咪即係冇咗個分數咯，咁樣。咁但係原來咧，你又唔會知啦。咁捐獻咗之後，原來咧，阿娘娘又因為欣賞你的捐獻咧，就會有更加多嘅分嘅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啲位置度咧，組員與組員之間嗰個討論，或者係嗰個人性嘅體現咧，有時候都幾有趣嘅。就係、是、大家好認真去嘅時候，就會諗啊，其實我啲組員都幾認真去討論㗎。捐獻咗咪即係好似蝕咗少少咁樣。咁但係原來你唔會知道捐獻之後其實發生咩事，所以其實佢都最後即係我哋完成咗個活動之後，團隊都叫我哋唔好劇透嘅，因為唔係就唔好玩啦咁樣。咁所以有好多中間，我覺得佢加入嘅情節咧，亦都係令到組員之間嗱，如果你嗰個組員係都大家互相有商有量嘅話咧，其實嗰個互動性都幾強，同埋咧大家都真係好投入喺裏邊嘅，因為你會見到對方嘅分數係幾多噶嘛。咁而且最後係其實大家都有啲機會要合作啦，例如其實我哋係咪可以一齊去，譬如有啲物料你真係冇嘅，我係咪可以將我嗰啲賣俾你咧？咁但係初初嘅時候，大家都會有啲好似競爭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參與嗰日咧，即使三個鐘啦，其實都幾即係我都唔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嘅，即係我覺得中間都有好多嘢值得觀察啦，包括人性體現啦，同埋就係一樣嘢，我都覺得係。好可以團隊再思考嘅，就係即係我哋嗰啲因為我哋有監工嘅嘛，我哋每一組其實有一個叫監工嘅角色啦，其實佢係即係協助大家去完成嗰個嘅流程，因為都的確複雜嘅。咁但係監工咧，其實就除咗監工嘅角色之外咧，我就唔係好見到佢有好強烈嘅角色嘅塑造嘅。咁所以其實監工同監工之間，我都諗多咗啦，唔知會唔會。其實佢哋如果有好強嘅性格嘅，佢哋個競爭會自己互相有一啲挑人嘅部分嘅咁樣。咁而家挑人嘅部分就落咗去我哋呢啲觀眾嗰度啦。咁、如果有多啲咁嘅元素，可能會令到呢件事嘅色彩會更加濃烈。
4: 明白嘅，咁啊講緊嘅咧就係喺南風沙廠做過嘅一個嘅桌上遊戲，即時互動加沉浸式體驗嘅藝術作品。盼望製作團隊有機會咧，再重演嘅時候咧，大家再可以經驗一下嘅。今日好多謝 Bernice 同我哋講咗呢個作品，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製作啊！謝謝你，
5: 好啊，拜拜。Bye bye。
3: Wow, you look so good, darling.
6: Really?
3: You don't smell like cigarettes anymore.
6: The doctor said my blood pressure has improved too. Friends said I play basketball better after quitting.
3: I knew you could do it, dear.
6: I'm gonna ask my friends to quit smoking and download the Quit app to get a 1-week smoking cessation drugs trial pack or EarPoints patches.
3: Everyone supports you to quit smoking. Don't give up.
7: The road is not for text messaging, nor for social networking.And of course, not for mobile games. Drivers should always be on the alert. Those who use mobile phones or tablets while driving are risking their lives. For safety's sake, keep your hands o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your eyes on the road. No distractions. Driv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ad ahead.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来到5月29号一个 Happy Friday 的日子，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今日第一首同你一起分享嘅咧，系乐圣贝多芬嘅创作，会听到系佢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9，简尼当中第一乐章，弹奏钢琴嘅系阿加利树，同台嘅仲有仙奴普利所领导嘅爱乐乐团啦。

0: Bassoon and Baton featuring Sophie Durfo on Concert on Full Repeat this coming Friday, the 29th of May 2026 at 3 p.m. Only on Radio 4.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在乐圣贝多芬的作品之后，到西贝流士出场。讲到这一位的作曲家，很多人即时就会想到他那首的《芬兰颂》。有请阿树坚纳西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肖斯特高维士的一首浪漫曲，有阿维侯士联同哈雷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亦都将我们今个星期的就是古典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搜查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的了。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林嘉琪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同你分享好音乐的。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意大利作曲家巴士迪拉在1568年出生，他除了作曲亦都有弹奏管风琴，还有出版音乐理论的著作，亦都写诗。他创立了佛罗里达音乐学院，在17世纪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音乐学院，成就了不少的音乐家，亦都推动很多音乐活动。原来他19岁的时候就成为本笃会的修士，之后就在教堂里面弹奏管风琴。他的创作有不少的类型，今天欣赏的就是他三首的协奏曲。我们先会欣赏的是第二首，跟着就是第一首和第三首。第二首和第三首的协奏曲叫做专主颂，而第一首就是战争。有请帝国铜管乐团。

帝国铜管乐团演奏过嘅咧，就系巴切尼嘅三首协奏曲。葛卓尼诺夫呢一首嘅第二首钢琴三重奏作品128咧嘅基调咧系愉快嘅。咁推话反映咗咧，佢喺1931年创作嘅时候咧，嗰种丰富嘅创作灵感，而且咧亦都好受人欢迎啊。当时咧，佢就喺美国嘅加利福尼亚州。第二首钢琴三重奏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嘅主题灵感咧系来自普朗克嘅创作，第二首系间奏曲，都几有孩子气啊。咁其实咧，作曲家好中意小朋友噶，佢写唔少嘅作品咧都系俾小朋友听噶。第三个乐章就系中曲啦，几有舞曲嘅风格嘅，音乐咧都几有惊喜添。我哋听下比高啊姊妹嘅演出。

都演奏比维拉琴的。比维拉琴就类似吉他，音色都几似鲁特琴。比维拉琴就有五对或者六对的弦线的。咁喺十五、十六世紀咧，就喺西班牙啦、葡萄牙同埋意大利開始流行，文藝復興時期咧就係最盛行噶啦。咁佢咧就演奏比維拉琴嘅，所以咧都寫唔少比維拉琴嘅作品啊。今日揀嚟嘅咧就係佢嘅幻想曲第19至第22首，就叫做和諧幻想曲。為我哋演奏比維拉琴嘅係艾斯高巴。

艾斯高巴以比维拉琴演奏过米兰的和谐幻想曲，就是他的第十九至第二十二首幻想曲。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德布西嘅叙事曲。将时间交俾钢琴家史托。

德布西的叙事曲是由钢琴家史托演出，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在新闻报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欣赏古典音乐家。我是李德芬，明天见。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巴托嘅罗马尼亚民族舞作品 SS68， 原先是六首的钢琴独奏，之后呢组架就改编给小型乐团演出。作品的旋律呢就是来自特兰西亚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歌，第一首叫做棍舞，旋律呢就是巴托在一个今日叫做切雅舒德肯皮耶乡的地方呢听到两位吉卜赛人演奏提琴，旋律呢就是这里来的。第二个乐章是腰带舞，是罗马尼亚一种传统的舞蹈。第三个乐章呢就是在一处，主题相对沉默了。跟住呢就是布丘舞乡之舞，亦是罗马尼亚一个地方的舞曲。第五首呢就是罗马尼亚波尔卡，原来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有个地方的舞曲就跟波尔卡很相似的。最后就是快速舞，这一部分就有两种舞曲的主题的。我们欣赏一下奥尔菲斯室乐团的演出。

奥尔菲斯室乐团送上过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作品 SS68。接下来欣赏的呢就是巴西域兹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巴西域兹是1909年生于波兰的，他呢是一位小提琴家来的。年轻的时候呢就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呢就去了巴黎跟从鼎鼎大名的布朗卓学音乐。回波兰之后呢他就以演奏小提琴为主了。今天欣赏这一首第一弦乐四重奏呢就是1938年完成的，第二年就在巴黎首演，当时担任首演的都是他跟布朗卓学习音乐的时候所认识的演奏家。作品首演的反应都挺好，不过呢之后就再没有演出，直到他离世几十年之后呢才再演出了。我们听一下西利西亚四重奏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在1864年苏格兰出世的大贝特，他前几代人都是音乐家来的。他爸爸就是钢琴家，他自己都是演奏钢琴的。他的老师就是李斯特，他的老师也都大赞这位学生。今天欣赏的就不是他的钢琴创作，简直就是他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20。有请大提琴演奏家基克特和奇马所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

咁欣赏过㗎啦，就係呢位喺苏格兰出生嘅作曲家达贝特嘅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20。带唔演出嘅有奇马所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嘅係基克特。今晚嘅夜深曲到呢度结束啦，我係主持人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选嘅音乐啦，晚安。

你刚刚听过有德布西为长笛、中提琴和竖琴而写的奏鸣曲，而之前那首有 J.C. 巴哈的交响曲协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莫扎特的夜间音乐编号 K247 的慢板乐章，也都有佛瑞的 D 小调钢琴三重奏

刚刚欣赏过有鲍海尼尼的 D 大调第五吉他五重奏，是为吉他、两支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写的。接着会有钢琴家米高安哲利弹奏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亦都有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一小夜曲第三乐章，一起来听一下。

刚刚听过有海顿的 B 小调交响曲，由意大利管弦乐团演奏。在之前有韦伯的 A 大调第五号长笛及钢琴奏鸣曲。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肖邦的三首马祖卡姆曲，都是由钢琴家傅聪去弹奏的。还有马丁的爱尔兰流行民歌三重奏，由鲍罗丁三

啱啱我哋听过嘅有早期巴洛克时期嘅作曲家何夫嘅六首吉他曲，喺之前有史维灵嘅管风琴作品《半音阶幻想曲》，由管风琴家奥士连去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杜兰蒂嘅第一号 F 小调协奏曲。除此之外，仲有贝多芬嘅钢琴三重奏当中行板乐章。而结束呢个钟头之前，我哋会听到奥芬巴克嘅《荷夫曼的故事》当中著名嘅船歌，由皇家管弦乐团演奏。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5月30日，由我万言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系西班牙作曲家亚尔巴尼斯嘅生日啦，佢喺1860年出世嘅。亚尔巴尼斯4岁嗰阵就以神童嘅姿态公开演出，7岁嗰阵投考巴黎音乐学院，但系因为年纪太轻啦，被拒绝，所以佢就翻到西班牙入读马德里音乐学院。不过佢嘅学业经常都被演出行程打断啊！之后好彩得到西班牙皇室嘅资助，佢去到比利时嘅布鲁塞尔音乐学院深造，2年之后获得钢琴演奏第一名毕业。此后亚尔巴尼斯活跃于马德里、伦敦同埋巴黎，成为咗欧洲一流嘅钢琴家。1883年，佢认识到西班牙作曲家兼音乐学家佩德雷尔，成为佢事业嘅转捩点啊！亚尔巴尼斯受佢嘅影响，投入更多时间作曲，写出好多富有西班牙色彩嘅作品，当中包括歌剧同埋管弦乐曲。但是他的钢琴作品就最为人熟悉了，他在晚年出版的钢琴组曲《伊比利亚》被视为杰作。而明日就是交响曲之父海顿的逝世纪念日，他是在1809年在维也纳离世的。海顿来自奥地利一个修车师傅的家庭，8岁的时候得到维也纳圣史提芬大教堂的奖学金加入唱诗班，直到17岁变声为止。之后他在老师庞布拿那里担任助手，这个职务他一做就做了10年了。慢慢海顿的作品受到一些贵族的注意，最后亦都得到奥地利的艾斯特哈齐侯爵的赏识，去到他的宫廷入面服务。1716年，海顿被任命为乐长助理，不久之后就升为乐长，管理一个乐团、一个小教堂唱诗班、一个歌剧团和一支铜管乐队。为了应付庞大的演出量，海顿简直每时每刻都在创作，将他人生最精华的30年都奉献了给宫廷。1791年，宫廷批准海顿休假去到英国访问。海顿在伦敦举行了2次大规模而且好受欢迎的巡回演出，还写出了12首伦敦交响曲，以及获得牛津大学的荣誉音乐博士学位。海顿对于奏鸣曲式、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至于声乐和舞台作品方面，他都创作过歌剧、弥撒曲和神剧，包括了在晚年写成的《创世纪》和《四季》。
2: Once every year,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returns as a vibrant stage for young students across the city to shine. Savor many unforgettable moments of the 78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this month,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11, with repeat every Friday afternoon at 2. Next episode, Primary School Choir Finals Hong Kong and Kowloon Region's Senior Section.